Hey Aloha, hey, hey, hey, hey Aloha, hey, hey, hey. 然后快要没给总给人拿回家啦啦啦啦。Hey 大妈，Hey 大娘，早安我想 Hey 大妈。